马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上午十一点半，欢迎收听周日慢歌，寻一份内心安然，一首半日闲送给大家，愿大家好好享受一周里最后的闲暇时光。